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汤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0: 根廷海军出席国旗日纪念活动。此次仪式由阿根廷总统主持，在被誉为国旗诞生地的罗萨里奥市举行。20日上午，在圣菲省罗萨里奥市的国家国旗纪念碑前，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与政府官员及武装部队领导人共同主持了国旗日纪念仪式，其中包括阿根廷海军总参谋长胡安·卡洛斯·罗麦海军上将。本次活动旨在纪念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逝世206周年。贝尔格拉诺是阿根廷国旗的设计者，也是国家独立事业的重要先驱。总统在圣菲省省长马克西米利亚诺·普拉罗和罗萨里奥市市长巴伯罗·哈夫金的陪同下抵达会场，仪式以升旗仪式拉开序幕，由塔夸里鼓手军乐队和特奥多罗·费尔斯军乐队演奏歌曲《曙光》以及阿根廷国歌，全体与会人员共同齐声高唱。仪式期间，罗萨里奥市长巴伯罗·哈夫金高度评价了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的历史贡献，并强调了当地公共安全领域取得的进展。最后，他指向国旗表示，我们的全部历史都凝聚在高高飘扬的国旗之中，在这神圣的旗帜下，让我们以祖国为方向，以团结为归宿，共同捍卫它。随后，圣菲省省长马克西米利亚诺·普拉罗发表讲话，强调贝尔格拉诺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教育理念的重要意义。他同时介绍了该省在公共安全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并呼吁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与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接下来，来自阿根廷各军事院校的学员举行了向国旗宣誓效忠的仪式，以此重申他们对国家象征的忠诚与承诺。其中包括80名阿根廷海军学院学员，他们长途跋涉来到罗萨里奥。最后，米莱总统发表纪念讲话，纪念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不仅是在纪念一位军人、一位革命者和一位民族英雄，更是在纪念我国建国初期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重要倡导者。他还强调了国旗作为国家象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他与阿根廷立国原则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国旗代表着人民自治、劳动和繁荣发展的自由。总统最后表示，只要仍有阿根廷人愿意捍卫自由、劳动、公祭、财产权、生产发展以及国家独立，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的梦想就将永远延续下去。当天活动最终以阅兵式圆满结束，阿根廷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官员共同参加阅兵，向阿根廷国旗以及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的历史遗产致敬。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I

0: 杰斯马特航空宣布在阿根廷实施历史性扩张计划，将机队规模扩大至23架飞机，并开通5条新航线。航空公司杰斯马特航空近日宣布，将为其机队引进新的飞机。根据计划，到下一个夏季运营季，该公司在阿根廷国内航线及区域国际航线运营的飞机总数将达到23架。这一决定是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该决定出台之际，阿根廷国内航空市场正处于收缩阶段，因此杰斯马特航空宣布的扩张计划是在行业深度重组背景下展开的。根据航空运输系统的最新数据，国内航空市场正经历下行周期，这一放缓发生在创纪录的一年之后。2025年，阿根廷国内和国际航班共运送超过3300万人次的旅客，在巩固了疫情后的复苏成果。在此背景下，杰斯马特航空正试图填补低成本航空公司弗莱翁比大幅缩减运营所留下的市场空间，并计划在夏季运营季将运力提升40%。与此同时，整个低成本航空市场目前已占国内客运量的约40%。该表明行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低成本模式不再是边缘角色，而已成为市场主导力量之一。该公司计划在夏季将机队扩充至23架飞机，每架飞机最多可载乘240名乘客，能够提高单次航班的座位密度并降低运营成本，而这些正是超低成本航空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这种机型还能够增加国内及国际航线的座位供给，并提升燃油效率，从而改善整体运营盈利能力。除增加飞机数量外，公司还宣布开通新的航线，包括飞往波萨达斯、圣胡安、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和胡胡伊的航线，以及飞往智利、秘鲁和巴西的区域国际航线。尽管如此，阿根廷航空公司仍然是阿根廷最大的航空运营商，承担了大部分国内航班的频次。解释杰斯马特航空以及阿根廷航空公司近期扩张计划的一个关键背景因素是经济与监管政策带来的影响。自2024年以来，阿根廷政府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行业竞争和市场开放，通过取消部分限制并推动运营效率提升，为航空业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尽管近期国内运力有所下降，但阿根廷航空市场仍然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过去几年中，航空客运量的增长使数百万新乘客进入航空运输体系，其中许多人正是被低成本航空模式提供的优惠票价所吸引。事实上，该公司曾指出，其相当比例的乘客是首次乘坐飞机出行，这显示出低成本航空公司在推动阿根廷航空运输大众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总而言之，杰斯马特航空宣布的扩张战略建立在对当前市场形势的清晰判断之上。在运力收缩和市场参与者重新洗牌的环境中，公司希望扩大规模，提升市场份额，并巩固其作为低成本航空领域领导者的地位。然而，这一战略能否成功，仍将取决于多项因素，包括国内需求的变化趋势、宏观经济稳定性等因素。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2: RAE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3: RAE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4: RAE アルゼンチンインディベルト

为了向留在其血脉里的印加血液而致敬。阿达瓦尔巴是印加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在克丘亚语中表示与汝班吉一起，意思是那个来自远方想要告诉你一件事的人。

0: 达瓦尔巴在农村出生和长大，像大多数的农村人一样，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是一个安静和谦卑的人。他的大部分作品是讲述神秘的地球、人类和农村的风景，并涵盖音乐、文学和电影。他是阿根廷民谣最重要的人物，他这样用吉他回忆他的艺术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1: Bautista Almirón, mi viejo profesor de guitarra, cuando yo tenía 9 años, 10, que mi padre, mis padres me recomendaron.
0: 阿达瓦尔巴回忆说，他大约在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弹奏吉他，因为没有小提琴老师，所以呢，他的父母就把他送去学习古典吉他。在离家最近的小镇子里，胡宁20余公里的路，经常骑马去上课。他需要做一些花匠的工作来付学费。那时他有过的唯一的一位老师。

还不到20岁的时候，他创作了歌曲《印第安人的路》。不久之后呢，他到达了呼呼伊、玻利维亚和加里恰基耶斯。从那时开始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旅行。阿达瓦尔巴说自己是一个流浪者、行驶者、朝圣者。他为了养活他自己，在他早年的青年时期呢，就曾经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但同时

时也作曲。他每走一个地方都带着他的音乐，他认识的每一个空间都是他灵感的源泉。有时那些只是他路过的地方，但都将他们记录下来，然后进行创作。阿达瓦尔巴说，避免他们分散和消失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使命。1943年，阿达瓦尔巴创造了《石头和路》这首乐曲，也许到那时起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首具有现代性的桑巴，以及经过熟虑的歌词。阿达瓦尔巴向我们提供传统遗产的幻觉。

1945年，阿达瓦尔巴·茹班奇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到1952年，他批判匹隆政府的态度使他在自己的国家沉默了多年。1947年至1953年呢，他的表演被禁止，不能够参加广播节目和录音。1944年，在他被禁演之前不久，他录制了《放牛人》这首歌曲，被他定义为一个稍微具有社会情调的歌曲，但这首歌曲呢受到了批评。回想起来，一个天才，一个里程碑，一个具有社会印记的民间传说的开始。事实上呢，茹班奇被认为是拉丁美洲作曲家伟大的先行者，作词、作曲和演唱集一人之身。他在维克多、哈拉、恰布嘎、格兰达和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之前进行这种演唱方式。

0: 这样他被皮隆政府禁言，开始定期到欧洲。他在欧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1949年在共产主义国家演出，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然后呢，他又在巴黎演唱。在那里，他与其他众多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相识，其中他认识了伊迪丝·瑟雅夫。伊迪丝呢，被他的艺术所震惊，并真诚地邀请他为巴黎的市民演出。演奏会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阿达瓦尔巴回忆当年的情景。
1: Yo tenía amistad con Paul Éluard, entre poetas, y un día me dijo, mañana no tomes compromiso, ve a casa a cenar una gente que...
0: 阿达瓦尔巴说，在巴黎，伊迪丝·瑟雅夫将他介绍给观众们，并说巴黎不能不认识他的音乐。皮亚夫自己雇用了一个剧场，印刷了海报广告宣传这位阿根廷的音乐家。那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他成为被人们崇拜的人，并前往西班牙和日本，要与他签合同的人蜂拥而至。令人不解的是，在阿根廷仍被禁言，因为他仍然被认为是老共产党员。

达瓦尔巴继续往来往返，总是为我们讲述远方泥土的故事。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他选择了科尔多瓦的塞罗科罗拉多作为他的住所，他一有机会就回到那里，并要求在那里被埋葬，在他自己种植的一棵树下。阿达瓦尔巴·鲁班提于1932年在法国逝世，享年84岁。他一生共创作了300首歌曲，以及撰写了10本左右的书籍。

0: El camino yo creo que se compone
1: de 道路由无数到来的人走成，这是它积极和美丽的方面。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hacia el mundo.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E,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播送马黛茶。
8: El mate no es una bebida, es más bien una costumbre, como rascarse. Cuando llega alguien a tu casa, la primera frase es hola y la segunda, unos mates.
7: 马黛茶是一种习惯，就像抓挠一样。当有人来到你家时，先说你好，然后说你想要喝个马黛茶吗？近几十年来，马黛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显著扩张。它已被欧洲的许多社区接受，特别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各种经常享用它的粉丝。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将马黛茶带到其他国家，保持马黛茶的传统，组织聚会，并分享其文化。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血统的美国女演员兼模特佐伊·萨尔达尼亚说道
9: Bebo mate, me gusta. Empezó en realidad cuando yo era jovencita viviendo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que teníamos algunos amigos que eran chilenos y argentinos que iban a la misma escuela que yo. La primera vez que lo probé me sentí tan despierta y me fue tan bien en ese examen que yo acredité al mate.
7: 我喝马黛茶，我喜欢。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开始喝马黛茶了。这要感谢一些和我一起上学的阿根廷朋友。当我长大后，我再次遇到了马黛茶，这要感谢我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化妆师，他每天都喝马黛茶。我喜欢加一点糖，他告诉我你绝不要把水烧开，在保留部分干茶的基础上，我把水倒在茶上，然后我开始喝我的马黛茶。马黛茶已经融入健康的生活方式中，许多人将其视为其他含咖啡因饮料的替代品。欣赏它的好处以及分享它所带来的社交仪式。马黛茶市场的增长导致相关产品的供应增加，从容器到调味马黛茶，本地和国际品牌开始在更多地方经销马黛茶。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举办有关马黛茶的活动和节日，人们接受关于马黛茶的制备和消费的教育，从而加强了马黛茶文化的存在。美国当红女演员歌手萨布丽娜·卡彭特也是马黛茶的粉丝。
10: Fans know that I have a very terrible obsession with yerba mate. It's an Argentinian tea. It just really, I've been an addiction.
7: 他说，粉丝们都知道我对马黛茶非常着迷，这是一种阿根廷茶，我已经对它沉迷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Instagram、TikTok 和 X 等平台允许名人和用户分享他们与马黛茶的经历，这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好奇，这有助于提高其全球知名度。这种源自南美的茶叶在足球界非常常见，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喝马黛茶，因为它是有益的，因为它具有刺激和充满活力的特征，被认为是一种促制药。医生建议在训练前服用，确保人的运动成绩提高高达 5%，这是因为这种茶叶对身心都有好处。美国演员维果·莫特森年轻时生活在阿根廷， 在接受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开始喝马黛茶的。
11: De niño, era en verano, y en verano se hace una cosa, en vez de agua caliente se le mete, por ejemplo, jugo de naranja, muy fría, y le dicen tereré, es la bebida de mate de verano, cuando hace mucho calor. Sí, te mantiene despierto sin ponerte muy nervioso, como el café, si tomas mucho café, te pones así, ¿no? Sí. Pero el mate puedes seguir todo el día.
7: 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夏天我不用热水喝马黛茶，而是用冷橙汁，这被称之为 tereré， 它可以让你保持清醒，但又不会像咖啡那样让你过于紧张，你可以一整天停不下来的喝马黛茶。在这里向您介绍一些对马黛茶表示赞赏的国际名人，这些名人影响了他们的追随者。阿根廷球星里奥·梅西和乌拉圭人路易斯·苏亚雷斯帮助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普及的马黛茶，巴西人内马尔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足球世界是马黛茶渗透最深的环境之一。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开始喝马黛茶，要感谢足球运动员罗德里格·本坦库尔和保罗·迪巴拉，他在都灵的尤文图斯与他们同队。他与阿根廷妻子乔治娜·罗德里格斯共享马黛茶的情形很常见。阿根廷球星胡安·罗曼·里克尔梅说道
12: ：“Tengo dos vicios muy grandes, que tomar mate y comer asado。”
7: 他说：“我有两个很好的嗜好，就是喝马黛茶和吃烤肉。”马德里竞技队的法国前锋安托万·格里兹曼也曾与众多乌拉圭和阿根廷球员一起相处过。当时他们是格里兹曼尝试喝马黛茶的动力。如今格里兹曼对冲泡马黛茶的技术了如指掌，而且做得非常自然，就好像他是一个阿根廷人或乌拉圭人一样。他保证马德西斗能给他能量，并将其与茶和咖啡等其他热饮进行比较。中国的吴磊、埃及的穆罕默德·萨拉赫、英国球员基兰·特里皮尔和韩国球员苏兴民都品尝过马黛茶，并且他们是帮助在世界各地传播马黛茶文化的几位国际人物。但马黛茶不仅仅涉及足球领域，麦利·塞勒斯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他似乎在喝酒的时刻，这让他的许多粉丝感到好奇，并希望去尝试一下。对于麦利来说，马黛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与朋友联系享受社交时刻的方式。好莱坞演员克里斯·埃文斯曾多次提到马黛茶，这让他的许多粉丝感到惊讶。他在受采访时透露，他喜欢马黛茶的味道，以及与朋友分享马黛茶所带来的社交体验。金属乐队歌手兼主唱詹姆斯·海特菲尔德喝马黛茶，每次演出都带着他的茶具。这位音乐家于1997年与来自罗萨里奥的弗朗西斯卡·托马西结婚，托马西将这一习俗引入了摇滚乐队。
13: El mate no es una bebida. El mate es una costumbre, es un ritual, es una cuestión filosófica. El mate es en el fondo una conversación, es abrazar al otro. Por eso el mate es también intrínsecamente argentino.
7: 马黛茶不仅是饮料，马黛茶是一种习俗，一种仪式，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最终是一种对话，它拥抱对方。这就是为什么马黛茶本质上是阿根廷人。马黛茶的扩展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反映了全球化和文化交流。 它成为一种在不同场合受到赞赏的饮料。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路易斯·潘迪尼为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制作。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0: 诺斯·艾里斯开始迎接世界杯，超大型球迷嘉年华巨型屏幕和全天候美食体验。从周四开始，市民将可以享受巨型屏幕观赛、现场演出以及延长营业时间的美食街区。这座城市正式进入世界杯氛围，超大型球迷嘉年华、巨型屏幕和全天候的餐饮服务即将登场。城市为世界杯而活跃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推出的一项活动，通过公司合作模式举办，旨在陪伴阿根廷球迷共同感受世界杯的激情，同时进一步推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2027年世界体育之都。活动将以两种免费节庆形式展开，自6月11日持续至7月19日世界杯决赛当天。活动期间，餐饮商户将在夜间推出特别的优惠，为尽量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市政府还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4小时计划框架下实行协调统一的城市交通管理措施，官方直播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及其他重点赛事，配备闭路电视系统，实时播放现场采访及观众画面。每场比赛开赛前和结束后均有现场表演，包括音乐演出、现场 DJ、 五月表演团队自由说唱艺人。除帕拉摩组会场外，市政府还将在多个公共空间设置巨型的屏幕，直接播出阿根廷国家队的比赛，并重播经典赛事。所有活动免费入场，但每场活动限额约600人。世界杯将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举行。为了让世界杯热情与居民正常生活和谐共存，市政府将协调部署交通、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工作。通过一系列的部署，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再次展现了其在夜间经济管理方面的区域领导地位，以及通过安全有序、欢乐的公司合作模式举办大型的国际活动的卓越能力。儿童图书展重返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翻倍扩大。第34届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将于7月11日至8月2日举行，免费向公众开放，设有70多个展位，并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今年将重返见证其早期发展历程的重要场馆之一。第34届展会将于7月11日至8月2日，在位于费格罗阿阿尔科塔大道与普埃雷东大道交汇区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展中心举行，免费向所有观众开放。本届展会由图书基金会主办，展览面积将超过3000平方米，设立70多个展位，活动空间较往届扩大了一倍，可容纳更多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文化活动。展会期间将举办新书发布会、各类创意工作坊、音乐演出、戏剧表演以及分布于展馆不同区域的常设互动活动。主办方表示，7月13日至17日期间将主要接待提前预约登记的学校团体参观，而普遍公众则可在整个展期内自由入场参观。图书基金会的主席克里斯蒂安·拉伊诺内指出，迁至会展中心后，展会能够容纳更多参展机构、图书和活动项目。他表示，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的加强儿童和青少年阅读推广工作，培养从小养成阅读习惯。 他还提到，在最近举办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期间，学校团体参观人数显著增长，主办方希望这一积极趋势能够在本届儿童图书展中得到延续。展会正式开幕式将于7月17日的下午5时举行，此外还将举办多项专业交流活动，儿童图书专业人士交流会、第34届教师与阅读推广人研讨会。作为本届展会的重要活动之一，7月31日将举办颁奖仪式。该奖项自1990年设立以来，旨在表彰那些通过文化教育及其他社会领域，为阿根廷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传播和推广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及机构。随着展览规模的扩大和活动内容的丰富，本届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有望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冬季假期期间最具吸引力的文化盛事之一。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RAI
0: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RAI
3: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国际足联世界杯2026，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将于周二开启他们冲击世界杯两连冠的征程，阵容中充满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熟悉面孔。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后者在热身赛中状态出色，并拥有一位20岁的新星，他被以迭戈·马拉多纳的名字拟称。这支卫冕冠军希望打破统计学魔咒，他们上周首次自2025年7月以来重返国际足联排名第一的位置，而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在赛事开始时排名世界第一的球队最终夺冠。当他们在堪萨斯城登上球场时，所有的目光都将集中在38岁的队长莱安内尔·梅西身上，他将连续第六次参加世界杯，创下历史纪录。梅西上周表示：“我很开心，享受每一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兴奋。”不过，主教练莱安内尔·斯卡罗尼仍有担忧。左后卫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在6月6日2-0战胜洪都拉斯的比赛中肌肉受伤，随后被后卫法昆多·梅迪纳在上周3-0战胜冰岛的比赛中替换出场。另一方面，门将艾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已从欧联杯决赛热身时手指骨折中恢复，该场比赛阿斯顿维拉最终夺冠，他预计将首发出战。如果塔利亚菲科恢复健康，阿根廷首发阵容很可能将有11名2022年世界杯的球员。斯卡罗尼将依靠他们的经验争取成为自1958年至1962年的巴西以来第一次实现世界杯两连冠的球队。然而，他们也不能忽视4年前在首战中爆冷输给沙特阿拉伯的经历，而阿尔及利亚显然希望复制这样的冷门。由于阿根廷被普遍看好将领跑这一组，一场对他们的出色表现将是阿尔及利亚在与奥地利和约旦争夺16强席位道路上的关键。这支非洲球队目前保持4场不败，包括战平2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以及1-0击败荷兰。近期他们已将主教练弗拉吉米尔·彼得·科维奇的合同延长至2028年，前锋阿尼斯·哈吉·穆萨和阿明·古伊里在最近2场比赛中合计打入4球，其中包括4-0大胜玻利维亚的友谊赛。进攻型中场伊普拉辛·马扎在俱乐部勒沃库森被称为马拉多纳，表示他有信心球队能够击败梅西。阿根廷自2025年9月负于厄瓜多尔后保持不败，并已取得7连胜，他们显然另有打算。对于会发现对阵阿根廷，梅西说道，对手会发现对阵阿根廷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强大且团结的团队。阿根廷海军研究人员因声学领域的科学成果荣获国际奖项。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表彰了一篇由阿根廷海军研究与发展总局专家撰写的科研论文，该论文发表在该领域最具声望的科学期刊之一上。隶属于阿根廷武装力量科研与发展人员体系，在阿根廷海军研究与发展总局水下声学部工作的研究人员，因其发表于《震动与声学杂志》的一项科学研究成果而获得国际认可。该论文荣获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颁发的2最佳论文奖。
奖。该奖项每年授予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最佳论文，也是这一学会在该学术领域授予的唯一奖项。研究由阿根廷海军研究人员埃德蒙多·拉维亚博士和胡安·多明戈·冈萨雷斯博士与阿根廷国家渔业研究与发展研究所水生学实验室成员瓜达卢佩·卡斯卡利亚雷斯博士共同完成。该研究聚焦于海洋声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挑战，理解声波如何与形状不规则的水下物体发生相互作用。这类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海洋环境中物理现象的认识，并促进用于研究水下生物和结构的分析工具的发展。作为研究的核心成果，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数学与计算机模型，能够通过高效的计算方法预测复杂物体的声学响应。该模型首先通过与标准参考解进行比较验证其准确性，随后被应用于阿根廷海洋生物体的分析研究。除了科学价值之外，这项成果还因其能够利用较为便捷的计算工具处理复杂问题而受到关注，从而拓展了其在海洋声学、渔业生物学以及海洋环境研究等领域的应用前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授予该奖项的评选标准包括对基础科学知识的贡献、潜在影响力、实际应用价值以及论文展示质量等方面，因此此次获奖不仅是对阿根廷科研人员工作的高度认可，也充分展现了阿根廷海军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所具备的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这一成就进一步加强了应用研究、科学界以及国家海洋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推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知识创新，并再次彰显阿根廷海军致力于海洋科学发展的坚定承诺。

0: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2: RAE Argentina al mo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E。RAE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

1950年的一天，一名7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10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伯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伯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

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七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4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

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10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达，制作达利友古尔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热塞伊格尔。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